用音乐陪伴时光，用旋律温暖生活。毛里求斯广播电台，听众朋友晚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时光。忙碌的一天，就让音乐为您放慢脚，为心情留一点轻松，为生活添一份温暖。接下来的30分钟，让我们来一起欣赏经典老歌、华语金曲，希望每一首歌都能陪伴您度过一个愉快的傍晚。首先我们来欣赏金玉双双带来的欢快歌曲《梦里的你》。

接下来这一组歌先跟着动感的节拍一起来跳舞，释放所有疲惫，热闹过后静听一曲爱情十八拍，感受爱恨里的万般情愫，带到曲中再听晚风心里吹，让晚风抚平心底思绪。下面一起来欣赏。